我呢也会在室内进行锻炼。新的一天从907早高峰开启，那大家在听节目之余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具体的关注了一下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桥西这一边呢基本上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东这一边呢基本上也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目前这个时间段呢，路况平台基本呢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所以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啦，在我们的907早高峰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

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近期呢，江苏高温天呢不多，但是闷热体感是持续再现。那未来三天呢，受东风气流影响，江苏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这几天江苏的雨呢也是具有分散性、突发性，可能这个地方下雨，另一个地方呢没下，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咱们随身携带雨具啊。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预计，20号晚到21号早晨，那江苏的中东部地区呢，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那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那到了今天白天，全省呢也是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长江以北和苏南西部地区雨量中等。那未来三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1度，那处暑将。但是秋老虎呢仍然是非常凶猛，这防暑降温这根弦大家呢还是得再绷一绷。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昨天江苏省气候中心呢也是发布9月1日至20日江苏气候预测，那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偏高0到1度，极端最高气温呢是33到36度，全省范围内啊有一次高温过程发生时段呢是在9月的上旬末期到中旬前期，那预计降水量全省大部分地区呢较常年偏少0至2成，那全省范围内有3次降水过程，那发生时段呢是9月上旬前期、9月上旬中期和9月中旬中前期。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了未来一段时间江苏省的天气。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所以大家这两天出行啊，咱们呢也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近段时间江苏省以及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好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2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 CET 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下周一开通。

好的，我们再来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本地资讯。雷士莱，我县持续高温，为扫清干线通行堵点，筑牢道路安全根基。县交通局配合市级项目实施要求，紧扣隐患清单，落实一点一策，组织施工队伍，站高温、抢工期、赶进度，扎实推进 S345、S326 省道道口专项整治，靶向化解道路通行突出问题。雷士莱，县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科全面启动2026年度渔业船舶集中检验工作，从严从细排查渔船安全隐患，全力防范化解渔业安全生产风险，切实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屏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即将还有一个多星期左右啊，就要开学了。那么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9月1日周二正式上课。那江苏的孩子们呢，还没有开学就先收到了一份开学大礼包。今年秋季开学起，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实现全覆盖。消息来自8月18日举行的全

企业体系化课程，全省中小学免费用；三是乡村兜底，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齐上好。所以大家新学期课表上啊，记得找一找这门新课。

0: 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门新课哈、啊，全省的就是孩子们呢，马上也即将迎来开学哈、啊，这新学期的钟声呢也是即将敲响。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大家呢都是满怀期待的迎接自己新的校园生活。为了让大家平安开启校园新生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需要牢记。同学和家长需要牢记的安全要点哈、啊，提高防范意识，就是大家在日常呢要谨防电信诈骗。那么对于小学生朋友们哈、啊，就是又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愉快的玩耍了，在炫耀炫酷的皮肤和强力装备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如果是遇到了低价代充游戏币或者是私聊高价收购账号的网友，大家呢千万不要轻信，这很可能就是骗子的陷阱。还有，如果收到来路不明的红包链接，不要轻易点击，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掉进骗子的圈套。另外，对于中学生朋友们哈、啊，就是暑假呢。大家已经要快结束了，就是最后呢，这个时候咱们在暑假作业上哈、啊，再查漏补缺一下。就是开学之后呢，除了要专心学习，大家呢还要警惕骗子的新骗局。那如果是班级群里面突然有老师发通知，要求紧急收缴书费了、资料费了、班费等等，大家千万不要着急转账。这可能是骗子伪造身份混入群聊的骗局。另外，如果你想用零花钱去听演唱会或者是购买喜欢的东西哈、啊，一定要记住要通过官方渠道交易，不要轻易相信非官方的低价渠道、尤其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理性消费，守住自己的小金库。那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小学生、中学生，那么对于大学生需要提高哪一些防骗的意识呢？就是开学之后呢，大家是不是想在网上淘点心仪的物品和舍友分享呢？那购物的时候啊，如果卖家要求你脱离平台，用其他支付软件转账交易，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当心，这很可能是骗局。如果说你想找兼职赚钱，遇到帮人转账赚佣金，替公司打电话推广、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之类轻松赚大钱的兼职，大家呢可千万不要做哈，因为这些行为呢，不仅可能让你掉入这个陷阱，还可能让你成为电诈分子的帮凶，后果呢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哈、啊、就是咱们需要提高防范哪方面的意识哈、啊、谨防电信诈骗。那么孩子们的暑假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啊，溺水事故呢仍然是处于易发期和高发期，尤其是开学之后啊，同学们是很容易放松警惕。那这些防溺水安全常识，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陌生来电哈、啊，一定要警惕。未知链接咱们不要点击，转账汇款要多核实，骗术再高也没戏啊。还有就是，在湖边或者是河边，咱们就不要乱跑，没有监护人更不要碰水。溺水呢，不是闹着玩的，生命安全大于天。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

0: 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这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观澜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在开车的路上哈，大家路上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哈，车流量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路况平台哈，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城区基本上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情况，所以大家在我们的907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观澜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雷宾港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上个月哈，李老太呢从银行取出2300元现金，准备开学给孩子交学费。老人呢把钱小心的放进包里之后啊，打算顺便去集市买个西瓜回家，可只是转头的一瞬间，哎，包里的2300元就不见了。当时啊，老人呢在集市上是来回找了好几圈，集市上人来人往，什么线索都没有。他心里呢也是犯嘀咕，说：“哎呀，集市现场人多杂乱，钱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但是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啊，老人呢还是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报了警。那接警之后呢，办案民警也是立即投入侦查，但是难度摆在眼前，集市人员是鱼龙混杂，往来群众是络绎不绝。那更加棘手的是什么呢？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啊，还佩戴了口罩、头盔，刻意的遮挡了全部的面部信息，再加上现场监控架设距离比较远，画面里只剩下一道模糊的轮廓身影，线索呢几乎视为零啊。民警呢是没有片刻的懈怠啊，一头扎进海量的监控视频的排查当中，一遍一遍反复回看，一帧一帧定格画面。那顺着那一道模糊身影离开集市的轨迹，一步一步向外扩线追踪，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逃窜轨迹。最终呢，一辆可疑车辆也是进入视线。这辆黑色车呢和集市那一辆哈，就是他们看到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民警呢立刻叫停了画面，反复比对细节，最终呢也是确认两车呢是高度吻合。那循着这条线索层层深挖，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也是逐步的浮出了水面。原来是惯偷老对手卢某。那摸清信息之后啊，民警呢也是会心一笑，原来此人在2023年就曾流窜山东赣榆两地集市伺机盗窃。当时呢就是这位民警经办此案，这万万没有想到3年过去了，这位老对手啊依旧是不知悔改，还懂得升级装备，戴上头盔口罩掩盖自己的样貌。那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呢，民警也是笃断哈，就是笃定判断这一次呢他轻而易举得手，尝到了甜头，大概率呢还会在赣榆故技重施。为此呢，民警也是提前研判部署哈，在辖区各大集市周边也是布控伏击，蹲点守候，静待他自投罗网。那几天之后呢，在辖区一集市附近，他的身影是果然再一次出现，早已守候多时的民警是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那嫌疑人也是一眼认出了民警熟悉的脸，那昔日打过交道啊，自知难逃法网，原本还心存侥幸的他瞬间呢泄了气。他也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那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那被盗的2300元现金呢也已经全部被追回。那么在8月18日，李老太和儿子呢也是专程来到当地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警手中，握着民警的手是连声道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集市赶集，尤其是去街上的时候啊，人流量比较大，环境比较嘈杂，这也是盗窃案件的一个高发时段。所以不少不法分子呢会佩戴头盔啊、口罩，刻意的伪装掩护作案。所以我们在外出携带现金或者是到银行取钱的时候啊，贵重物品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务必把自己放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千万不要因为买东西转头看商品疏忽了看管，避免自己的财物遭受损失。一旦说财物啊被盗，那大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平时我们伤脑的一些行为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一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黄翔，他曾经因为跨界演短剧而火爆全网。那最近呢，这位医

0: 医生的最新科普视频也是再一次刷屏，这回呢，他是站在专业的医学角度啊，解读最伤大脑的行为是什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他也提出啊，夺走孩子生命第一名的疾病呢是白血病，第二名呢是脑瘤。他也是表示，世卫组织将手机辐射列为2B 类致癌物，那么该分类含义为既不能判定它无害无致癌风险，也无法确切证实它会诱发脑瘤。所以呢，他也是建议家长不要给孩子们过度使用手机，尤其是不要耳朵贴近手机接电话，要用有线耳机接电话。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手机也不要放在枕头边上当闹钟，就是离得越远越好，最好呢是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黄翔医生啊，也是列举了两个临床真实病例，就是他表示啊，说你知道有多少孩子躺在我们病床上，晚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当闹钟吗？他还说，还有一位去法国求学的毕业生，在法国留学7年间，每晚手机贴耳朵和母亲煲电话粥，步入职场近1个月啊，就查出了恶性胶质瘤，最终呢没能挽回生命。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他表示就是儿童致死重疾，脑瘤位列第一，所以跟我们日常使用手机的习惯哈、也是有关系的。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还有呢就是最伤大脑就是吼骂孩子也伤大脑。黄翔医生说啊，就是吼骂孩子对大脑是最严重的伤害，特别是青春期的小孩，前额叶在发育期，大脑发育有个特点是模仿，所以前额叶是控制脾气的最重要的脑区。爸爸脾气不好，孩子呢一般也会脾气差，妈妈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以后孩子辅导他的孩子也高血压。就是在青春期这一段时间，医生表示啊，除了培养孩子的思维脑，千万不要忽视情感脑的培养。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家长呢应该扮演白龙马角色哈、而不是玉皇大帝，就是提供支持而非命令，通过沟通和疏导帮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情绪。那怎么让孩子变得更好呢？医生表示啊，运动会让孩子考得更好，运动会提升孩子的成绩。黄翔医生表示，这是经过科学研究证实的。他表示啊，深圳呢曾开展一项大规模的调研，共计纳入27,900多名中学生，专门研究课外运动频次和语数外三科成绩之间的关联。那研究人员也是把所有孩子划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每周课外运动2组以上，每月锻炼8至12次；第二组是每周只运动1次；第三组是几乎不参与课外锻炼。结果发现，每周运动的次数越多，孩子语数外考的分数就越高。所以呢，黄翔医生表示啊，运动之后，打游戏呢越打越好，就是运动完之后睡觉会越睡越香。如果运动完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学习，这学习效率会更好。运动呢，就是给大脑施肥。新长出来的神经链接和细胞会全部作用在学习上。所以他也是表示哈、就是要多运动。另外呢，如何缓解压力啊？黄翔医生表示，肢体接触是可以缓解压力。就是面对考前倍感焦虑的孩子啊，黄医生呢也是分享了实用的减压小妙招。就是考试压力呢，它是会触发杏仁核过度反应，最好的安抚呢就是肢体的陪伴，就是抱住孩子超过30秒，焦躁的心情呢就会逐步的缓解。除此之外呢，黄医生说考前喝一口水可以更好的发挥考试水平，这也是有研究支持的。就是考前喝水的孩子整体总分要比考前不喝水的孩子高出 4.8%。 就是人体大脑约 80% 是由水分构成，晨起坚持喝一杯水是可以促进代谢排尿，帮助大脑排毒。 另外呢，黄翔医生还指出，大脑呢是从30岁开始衰退的，前额叶皮层区域在衰老过程当中是最容易受损的，所以保护前额叶的关键呢，就在于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尤其是警惕高血脂堵塞血管。他表示大脑生病呢，一开始不是体现为头痛，而是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如果说出现了情绪失控、暴躁、易怒等等这一些症状，可能是大脑生病的信号。学到老才能够健康的活到老。那如果是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就是提升认知储备，不断的学习，让大脑这个仓库呢不断的进货，是让大脑延缓衰老最重要的一个行为。最后呢，黄医生也是打了非常形象的比喻啊，大脑呢就好比电脑的处理器芯片，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你每天干的就是摧毁芯片的事，那个芯片怎么好好的帮你工作呢？所以听完了之后啊，很多朋友呢也是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纠正一下自己的一些习惯哈。就是很多朋友看完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呢，觉得哎呀，真的是长脑子了。原来好好睡觉、坚持运动、不断学习是养护我们大脑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虽然这些方式呢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呢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坚持。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黄医生的护脑忠告啊，希望大家可以牢记，这样呢可以让孩子更好的去迎接新的学期。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

0: 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啊，浙江省永康市的一位徐女士啊，她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脏衣服呢塞进洗衣机，并且呢设定了次日清晨启动，结果意外就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徐女士呢推开卫生间门的时候，不仅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还看见墙面呢被熏的是黢黑黢黑的，这洗衣机呢也被烧毁了。惊慌失措的她也是连忙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求助。那消防员接警之后到场，发现卫生间啊是一片狼藉，随即进行了全面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那么据徐女士介绍，这台洗衣机呢是自2019年购入之后，插头从未拔过。那经过初步调查，火灾呢是洗衣机线路故障所引发的。大家可以回家自查一下啊，就是基本上洗衣机呢，连着插头可能从来没有拔过啊，就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一种常态吧。就是智能家电解放我们双手的同时呢，其实背后可能隐藏的火灾隐患啊，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比如说电线负载过大哈，急剧发热，这个损坏绝缘层，进而导致短路起火。第二呢，就是家用电器电源插头没有及时拔出，待电时间长后温度升高起火。还有就是导线连接不良，接触不好，造成线间短路发热起火。再者呢，就是电器设备存在缺陷，没有及时维修，内部某一些元件松动，通电的时候产生火花，引发火灾。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为什么电器这么爱发火哈。那么我们在日常如何预防电器发火呢？首先大家还是要购买这个质量合格的产品哈，要认准 3C 认证的产品，防止因为不合格产品的绝缘隔热散热效果比较差等等情况引起火灾。第二呢，就是阅读使用说明，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或者是操作规程使用家电，防止因为使用不当导致电器出现故障起火。再者呢，就是家电还是需要经常保养的，家电呀或者是电线，咱们还是不要带病工作哈。使用家电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养，如果是遇到问题要注意及时维修，避免因为线路老化年久失修而引发火灾。也不要随意的去更换保险丝，以免短路时不能够及时熔断，引起电线着火。再者呢，就是电源插座以及线路啊要有足够的容量，多种大功率的电器呢不宜同时使用，避免电器线路过载发热。家电呢也不要受潮，日常呢应该保持家电干燥，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防止线路受潮产生漏电打火引发火灾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家里啊，尤其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如何预防电器起火，那我们在家呢也一定要自查一下，关注一下啊，同时呢看看你家的插头，尤其是你家这个家电这个插头到底插多久了哈。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好啦，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份满意的早餐都有啥？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吃的怎么样呢？就是好好吃饭呢，真的是我们每天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身体呢是从来不会原谅敷衍吃饭的人的，所以希望大家每天呢都能够好好吃饭。那说到好好吃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份满意的早餐都有什么内容吧。大家呢也可以对标一下自己的早餐哈。一份满意的早餐都有啥呢？首先是谷薯类食物哈，就是指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这是我们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调整早餐的主食量哈。就是轻体力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早餐呢是可以吃主食100克哈。那要强调的是，主食呢就是指注意粗细搭配，常见的粗粮呢有燕麦、玉米、荞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杂豆类，以及土豆、红薯等薯类。想要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做法呢也非常简单，可以把白面馒头换为全麦馒头，或者是在大米当中呢加一把粗粮。第二呢就是蔬菜和水果。我们也是提倡早餐呢要见绿，也就是早餐要吃蔬菜和水果，尤其是深色蔬果，比如说菠菜啊、西兰花、西红柿、胡萝卜、猕猴桃、橙子等等。早上呢做个简单的小炒青菜，或者是把多种蔬菜凉拌，然后呢再添加橄榄油。就是成年人早餐呢可以吃100克蔬菜和50到100克的水果，

也可以把水果呢作为加餐。早餐呢要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蛋白质呢是生命原料，人体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行呢都离不开蛋白质。早餐呢大家一定要适量的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可以选择比如说蛋类啊、肉类、奶类以及其制品、豆类以及其制品当中任选两类搭配就可以了。小小的鸡蛋啊，经过炒、煎、蒸、煮，皆是美味。当然，最健康的吃法呢，还是水煮蛋。研究也是发现啊，我国成年人日均奶类消费量不足30克，近80%的人是不喝奶的。我们也是提倡早餐呢多喝奶，酸奶、奶酪、奶粉都可以，这是良好的蛋白质和钙的来源。那豆类的胆固醇含量呢比较低，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三高人群来说，豆类食物甚至比肉类要更加理想。其实早餐呢大家喝个牛奶啊，配个鸡蛋，然后呢再配个主食，接着再配个蔬菜和水果啊，相对来说还是要丰富一些。另外呢还有就是坚果类的食物啊，大家呢也可以摄入一些，就是像榛子啊、核桃啊等等这些坚果类食物呢，它也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多种 B 族维生素以及铁、锌、镁等等营养素。就是每天早餐或者是加餐吃一小把坚果，大概3个核桃的量吧，对身体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早餐呢大家也不要太复杂哈，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份满分早餐到底有啥呢，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比如说蒸个紫薯啊，或者是蒸个土豆，再者呢就是选个水果，然后呢再煮个鸡蛋，喝个牛奶，选择一小把坚果，其实相对来说呢这营养也就够了。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早餐都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晒一晒哈，对标一下，或者是自查一下哈，自己的早餐是不是合格的早餐。

说到饮食呢，我们总是跟大家强调啊，每天呢也一定要均衡饮食。那均衡饮食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和抗氧化功能最重要的措施。第一要求呢就是食物呢还是要多样化哈，比如说我们需要满足食物大类呢要齐全，谷薯类、杂豆类及其制品、坚果类、肉蛋奶类、蔬菜类、水果类、油脂类、调料类哈，就是每大类食物呢要多样化哈，选择呢应该应季食物，就是选择当季的食物吧，采取健康的烹饪方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是建议啊，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平均每天不是每周啊，每周呢要达到25种以上，合理搭配。可能很多朋友食物种类摄入的有点单一啊，觉得哎呀这个目标实现的有点难，其实不然哈，就一天的饮食而言，大家呢可以参考4+2，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搭配饮食，我们就能够从天然食物当中获取全面又均衡的营养。比如说第一个4+2呢，是早餐选一种全谷物，一袋牛奶，一个鸡蛋，一种蔬菜，上午加餐选一个西红柿，一种水果。第二个4+2呢，就是午餐呢选糙米、瘦肉两种蔬菜，下午呢加餐选一根黄瓜，一种水果。第三个4+2就是晚餐呢选薯类，一种水产品或者豆制品，两种蔬菜，晚上加餐选两种就是坚果，比如说核桃啊、杏仁啊、腰果等等。第四个4+2呢，就是选择四种天然香料，比如说葱、姜、蒜、花椒啊、大料等等，和两种油脂，就是食用油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多样化。所以是不是分成4+2啊，就没有那么难了呢？此外，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喜欢补充各种营养素啊，一吃呢，那就是一大把。我们需要大量补充这么多营养素吗？其实天然食物是金，保健食品是银，能吃天然食物补充营养素，这是我们的福气。营养素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啊，少了不好，多了也可能损害健康。所以这个营养素或者是营养物质的补充啊，应该在营养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均衡饮食，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4+4+2，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能够坚持做到呢？希望大家尽量坚持做到4+4+2啊，均衡饮食，这样呢可以让我们吃出健康来。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907早高峰。那907的节目呢在上午11点到12点还会为您带来生活家节目，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那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早高峰，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5: 魅力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现政协召开11届29次常委会会议。

0: AI 科普进乡村，点亮少年科学梦。潭沟镇7万元助学金，情暖13名学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号，县15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主任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及当前重点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陆存梅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坚持业务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加强对分管委师干部的教育管理，管好队伍、带好风气，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要全面推动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对照年度工作要点和时序进度查漏补缺，精心组织代表建议办理情况专题询问、两关评议及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坚持问题导向，确保人大监督问出要害、评出实效。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把代表人选入口关，严守换届纪律底线，确保换届选举方向正确、风清气正、依法有序。要坚持好逢五接待代表制度，示范带动精准选题，不断完善机制，推动代表建言工作提质扩面，切实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政策举措。8月20号，县政协召开11届29次常委会会议，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县长严超群应邀出席会议，县政协副主席王苏东、韩亚平、陈涛，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重要论述，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县经济形势及经济运行情况和2026年上半年财税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县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报告。与会委员聚焦发展关键问题，逐一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张卫峰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深学细悟党中央决策部署与产业政策精神，精研经济、科技等专业知识，精准研判现情机遇挑战，夯实履职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紧扣5+3加 N 产业体系，深入研究强链、补链、沿链，助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建研质效。要畅通知情渠道，健全情况通报与互动机制，发挥委员桥梁作用，深化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凝聚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常委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夯实调研基本功，强化专委会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多层次协商，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打通科普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17号下午，县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县科技馆走进田楼镇茂新村，开展 AI 智慧灌南、人工智能科普进乡村主题活动，为村内暑托班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趣味十足、干货满满的沉浸式科技盛宴。
1: 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单一的宣讲模式，采用科普讲座加智能互动加科学实验加实践手工的多元化形式，将前沿 AI 科技与趣味科学实验相结合，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学魅力，在寓教于乐中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科普志愿者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解开孩子们对智能科技的好奇与疑惑。互动体验环节中，智能机器人、机器狗轮番登场，灵动的舞蹈表演、灵活的动作展示吸引全场孩子驻足观看，大家踊跃参与下棋、机器人对弈，亲身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准与智能，直观体验科技的神奇力量。随后还进行了趣味科学实验、创意手工制作等环节，让孩子们在亲眼观察、亲身感受、动手实践中读懂科学奥秘，极大激发了大家主动探索、求知求真的科学热情。此次 AI 智慧灌南科普进社区活动将前沿

0: 人工智能科普、趣味科学实验、励志德育教育有机融合，既丰富了乡村青少年暑期生活，拓宽了科学视野，又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下一步，县科协将持续深耕基层科普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系列活动，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让科学知识可感可及，让科学精神浸润童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赋能助力。
1: 汤沟镇第九届曹甸城资助贫困大学生座谈会近日温情举行。灌南县发展促进会常州分会会长、江苏鸿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曹甸城、江苏浩梦家建设有限公司许正中、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胡少月、常州哲任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黄波、国黄烟酒商行霍如虎五位爱心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同捐资7万元，为13名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0: 座谈会上，受助学生逐一进行自我介绍，坦陈家庭困难与求学志向，青涩面庞上写满对未来的渴望。在随后的助学金发放环节，企业家们将饱含关爱的助学金逐一交到学生手中。曹甸城作为捐资代表发言，勉励学子将暂时困难化为奋进动力，以所学回馈社会。镇党委政府向多年坚持捐资助学的企业家们致以感谢，勉励受助学子珍惜韶华，励志成才，未来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作为从汤沟镇走出的企业家，曹甸城已连续9年资助家乡贫困学子，其善举如星火燎原，带动越来越多身边友人加入助学队伍，让爱心接力棒在汤沟持续传递。
1: 开学在即，各类教辅资料、文具用品迎来销售旺季，全县书店、文具店客流持续攀升，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集中采购开学物资，提前备好学习装备，迎接新学期。
0: 在县新华书店内，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教辅资料分区陈列，各类同步练习册、教材全解、专项训练等品类齐全，摆放整齐，方便市民精准挑选。店内随处可见翻阅书籍的学生和家长，大家结合自身学习需求，精心选购适配的教辅书籍、课外读物等学习资料，为新学期学习蓄力赋能。针对开学教辅选购热潮，业内人士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选购教辅资料无需盲目跟风、贪多求全，家长应积极引导孩子按需选购，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让教辅资料真正助力高效学习。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网报道，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据悉，2018年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主办单位已连续发布10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通过深度挖掘、多角度展示发生在少年儿童身边的感人故事，不断发现和推出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少年儿童典型，在未成年人中营造学先进、当先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浓厚氛围。新华社报道，8月19号，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在全国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交汇点新闻报道，8月18号，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在南京正式启动。按照部署，今年秋学期起，江苏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针对当前全省开课学校占比不足、师资与资源双重短缺的现状， 江苏从师资培训、课程供给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阳。大新庄庄名似乎太俗太一般，而回望历史令人惊讶不已。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的新都就叫大新城，李唐建立之后才改名为长安。再说当今首都大兴新机场因地而名，誉满天下。大兴，大兴土木是盛世的景象，大兴城市大繁荣，乡村同振兴是人民的愿景。对于一个小村落而言，大兴之名承载着几百年的期盼，数代人的祝福。最初大兴庄在沿河东今闸北村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的地图标注仍是如此。听当地老人讲，河西曾有河东庄的一块飞地。1958年，沿河西李集乡至大兴庄生产大队，后来沿河柴湾曲直，大圈李集两乡就以沿河为界，田地再无瓜葛。关于大兴庄，清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兴安镇治乾隆3年，山东大荒，饥民逃至此，在镇北街头居住，后因声势被逐之，乃迁宛葛庄，租调和边地居之。张曾打锣，渔樵为业，后与摄像胡烟切行主构颂。周穆李公系山东人，文行主秉称垮子，大臣曰：“何谓垮子庄？”可改为大兴庄。垮民谢之而迎官司，迄今数世，庄上大小皆说山东话，其音不变也。亲为亲，邻为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李周穆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率真直爽。又想起了曾经的朔湖乡政府所在地哈二庄，它隶属于淮安府安东县。如果当年遇到李周穆这样的山东老乡做知县，也许会改一个传统吉祥的庄名。明清时期，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不远千里迁徙到海州南乡，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开垦湖田，而湖区低洼，屡遭上游来的洪水淹没。但是个性人家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抗争，每次水退之后，又是开挖新沟，修筑新围，重建家园。晚秋时节，天生凉意，骑电瓶车下乡闲逛，过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北去300-400米，转西行，有一座大桥横跨沿河，俗称四桥，因五龙口在望，又名五龙桥。西桥头下便是大兴村。旧时大兴村有南大兴北大兴之分，南大兴有一个庄子叫王河头，旧时有渡口叫南大兴渡口。庄中有一户人家养波尔山羊，主人姓王，听他说大桥头有一条东西大沟，王家人最早住在大沟围上，所以就叫王河头。解说的蛮有道理的。旧时的大沟行犹在，斜向西南，让我想起了隆庆海州志中的那条古老的西五丈河。西五丈河源自大湖，大湖早已淤淀，西五丈河自然不能幸免。旧大沟是其遗址吗？那位坐在轮椅上自称吃过百家饭的人，曾经是木匠，也是养殖户的六爷。当我问他有没有王姓家谱时，他狡黠地拿两瓣小脚丫

这话来考教我，于是想起了那个童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凡是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指甲都是两半的。当年很是好奇，也搬着小脚丫看，但是不久便忘却了。今天审视之，这里竟隐藏一个人口迁徙密码。有名一代，人口迁海的另外几条路径，便是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迁居至苏北地区。现今不少乡镇的人家都是从北方迁来的，如张店、大圈一带，武姓祖籍是山西，宋姓祖籍是河南，张姓、孙姓、孟姓、杜姓、严姓、余姓等祖籍是山东。清时北地人口南迁逐渐增多，如新安镇开中药中医诊所的严德武便是山西太原人，是写入县志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南大兴有一个叫李乌鸡的庄子，是李姓人家的老庄子，又让我联想起新安镇志中的那位令人可亲的李周牧。沿河东岸也有一个小李庄，这让我产生更多想法。一个姓氏村庄常见分居于河流两岸，如五丈河南北的后五庄和五小园，一泽河南北的陈庄和陈老庄，龙沟河南北的象庄和大象庄。在海曙地区，河之北的同姓氏村庄几乎是老庄子，这是因为先辈从北方迁徙来的缘故吗？再扯远一点，经乡人进城购房，东北几个乡镇的人多喜欢在城东买房，而西北乡镇的人则在沿河西买房居多，看似一种普遍现象，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人们潜意识之中一种眷恋故土的情节。李乌鸡有二三十户人家，宁静地守候在沿河畔不知多少个岁月。北大兴旧时这里曾至沿溪村，因位于沿河之西而名，村人多姓孟，与张店镇的胡芳、孟庄、李吉的小舵、孟新庄的老舵等一样，都奉孟克父为海州史迁祖。据《孟氏家谱》记载，孟克父从山东迁入海州南乡的黄乌鸡、潘庄是两个小庄，他们都调沿河边，看到乌鸡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老庄子。村之北，北陆塘河与沿河交汇，河口有一片树林，这儿为昔日的北大兴渡口。冬日北风微微，满天云霭，站在河堤上四下眺望，远近横着几个小村，数只喜鹊在田野枝头叫唤着。从陆塘河堤西行二三百米，转向南是一条较宽的村干道，道旁有一个大村落叫杨李庄，这是一个杂姓庄。当时问询了正在路边搞建筑的村人，听他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杨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期，杨李庄是一个大庄，大约是杨李两姓地主的客庄吧。上世纪末，这里还有一所杨李连中。继续南行，路边的田头有一座村民标志建筑，提醒了我这里已叫新杨村。很显然，新村民是从大兴和杨李两个旧村民之上各取一字得来的。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一村民的由来呢？沿溪家畜和谐新阳，这个宣传语朴实上口，有乡土味，也有诗意和情怀，当时出自文末人之手。但是这个河畔小村要想真正的大兴起来，唯走不寻常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8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10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100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

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11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

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Magic Radio。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梦想，我多想回，生活加一点，幸福多一点。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柔善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为我的心声，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马上就是周末了，那不知道大家在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是好好的在家里面躺两天啊，好好的休息一番，还是跟朋友三五小聚一番呢？是他乡。那在这里呢，雨泽要温馨的提醒大家，最近呢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早晚已经有了凉意，白天还是挺热的。那像这一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呢，是最容易生病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围绕着入秋健康守护这个主题啊，从几个方面呢和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健康的知识。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聊一聊换季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呼吸道疾病了。这每年一到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医院的呼吸科门诊就会排起长队哈。那为什么换季的时候呼吸道的疾病会特别的多呢？那主要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气温的骤降，冷空气刺激呼吸道黏膜，黏膜呢血管收缩，局部的抵抗力下降，这是造成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原因之一。那第二个呢是空气干燥，呼吸道黏膜的纤毛运动变慢，清除病毒的细菌的能力下降了，这也会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第三个呢是室内活动增多，开窗通风减少，那病毒呢是容易在密闭空间当中传播的。那第四点呢是换季的时候人体的免疫系统也在调整，所以呢每到换季季节的时候，咱们的身体啊也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状态。那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呢，有这个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急性的支气管炎呢、肺炎呢、过敏性的鼻炎和哮喘等等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分别一起来说一说。吹向我脸庞，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啊，很多人是分不清楚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啊，觉得反正都是感冒嘛，吃点药就好了。但是呢其实呀，这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普通的感冒啊。普通的感冒呢俗称伤风啊，主要是由鼻病毒等引起的，那它的症状呢会比较轻一些，主要是鼻咽部的局部症状，比如说鼻塞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包括这个喉咙痒、轻微的咳嗽等等啊，一般是不发烧的，或者呢只有低热，全身症状也会比较轻一些，5到7天就可以自愈了啊。这个传染性呢也会比较弱一些，这个就是普通感冒。那流感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它起病急，全身症状也会比较重一些，表现为高热，也就是39度以上，当然还会伴随着这个头痛啊，全身肌肉的酸痛、乏力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流感呢，它的呼吸道的症状反而会比较轻一些，而且这个流感呢跟普通感冒可不一样啊，这个流感呢它的传染性是极强的，容易引起爆发流行，还有可能会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那特别是老人呢、儿童、孕产妇或者是有慢性病的人，那感染流感之后呢发展为重症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金色的所以呢这个流感和普通的感冒是不一样的，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之后呢大家一定能够区别开。所以啊，如果出现这个高热包括全身酸痛的这些症状呢，不要当成这个普通的感冒硬扛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特别是高危人群，流感在发病48小时内使用抗病毒药物，它的效果呢是最好的。所以呢如果万一发现自己感冒了，首先得区别开是普通的感冒还是流行性的感冒哈，一定要及时的对症下药。那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这个感冒了到底要不要吃药呢？啊，很多人觉得啊，反正吃药也要一个星期，不吃药也要一个星期，啊，是药三分毒嘛，不如就不吃了啊，硬扛过去。那这个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而且这个感冒了到底要不要吃药呢？那很多人一感冒就吃这个抗生素啊，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啊。普通感冒呢是病毒引起的，那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而且呢这个滥用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导致耐药性和肠道的菌群的紊乱，
这个普通感冒啊是自限性的疾病啊，没有特效药，治疗呢主要是对症处理，缓解症状。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容易引起哪些情况呢？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咽痒、轻微的咳嗽等等啊。如果我们判断出来是普通感冒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对症下药，对症处理，缓解我们的症状就可以了。那如果感冒之后啊，这个鼻塞、流鼻涕非常严重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生理盐水去洗鼻子啊，或者呢是吃一点缓解鼻塞的感冒药。那如果发烧头痛的话呢，可以吃这个针对的药物啊，去让我们退烧止痛。如果咳嗽的话呢，也可以用一点止咳药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刚说到的，普通感冒我们只需要对症处理就可以了。鼻塞我们就去缓解一下鼻塞，咽痛我们就缓解一下咽痛啊，发烧呢我们就去退烧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不要同时的吃多种复方的感冒药，因为很多感冒药的成分重复，容易过量啊。很多人就是啊，一遇到感冒啊，就巴不得自己快点好起来，是不是？当然这个心理呢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感冒药吃一颗，那个感冒药吃一颗，那这是不对的啊。还有呢，除了这个对症处理、对症下药之外呢，还有这个感冒了一定要多

休息，多喝水，包括这个饮食方面也要清淡一些，不要过于的劳累啊。一般情况下呢，5到7天就会好转了。但是如果这个感冒症状啊超过1周啊，也就是7天之后还没有见好转，或者呢出现这个高热不退、呼吸困难、胸痛啊、咳黄痰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因为这个可能就不是普通的感冒了，可能是合并了细菌感染或者是肺炎了啊，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咳嗽啊，这个很多人感冒伴随着咳嗽嘛，如果这个咳嗽超过3周还没好，或者是伴有咳血啊、体重下降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状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排查，排除肺结核、肺癌、哮喘、胃食管反流等其他原因引起的咳嗽。
1: 梦想骤然啊，
0: 当然，如果咳嗽的时候呢，也不要盲目的吃止咳药啊。如果是有痰的咳嗽，不能够用强力的镇咳药，因为这个咳嗽呢，是把痰排出来的保护性的反射。如果我们强行止咳的话呢，会导致痰液淤积，加重感染。比如说这个有痰的咳嗽啊，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咳嗽就会有痰，应该用这个化痰药。
1: 是你在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秋天呢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有鼻炎呐、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呢，或者每到这个季节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他这个鼻子就很不舒服啊。包括这个秋天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因为秋季花粉尘螨、包括霉菌啊，这些过敏源是比较多一些的。那过敏性的鼻炎呢，表现为阵发性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鼻痒等等。那这些症状呢，常常也被当成这个感冒去治啊。那吃了很多感冒药呢，也不见好，是不是？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特别是每年固定的季节发作，一定要考虑是不是咱们有过敏性的鼻炎的可能啊。我们可以去这个医院的耳鼻喉科或者是变态反应科去检查。那像这种过敏性的鼻炎的治疗啊，首先就是要避免这个接触过敏源，比如说对尘螨过敏的要清洗床上的用品，用防螨的床罩，比如说对这个花粉过敏的啊，在花粉的季节呢，咱们一定要减少的外出，或者出门戴口罩等等啊。当然这个哮喘呢也是秋冬的高发季啊。那很多哮喘的患者呢同时有过敏性的鼻炎，哮喘的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息啊，气急，包括这个胸闷呢，包括这个咳嗽啊，常在夜间或者凌晨发作。
2: 来自于
0: 那这个哮喘呢是慢性病啊，需要长期的规范治疗，不能喘的时候呢才用药啊。
2: 这一刻林间吹，
0: 不能喘的时候才用药啊，不喘的时候就停药，这样是不行的啊。包括这个哮喘患者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个急救的药物啊，一定要定期的复诊，在医院的在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说到了很多一些常见的秋冬的呼吸道疾病啊，包括感冒，包括流行性的感冒啊，包括一些很多的一些秋季容易得的这些病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如何去预防呼吸道疾病呢？因为我们经常说嘛，预防比治疗更加的重要。那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勤洗手。这个呼吸道病毒呢，不仅通过飞沫传播，也会通过接触传播。那外出回家之后，饭前便后啊，接触公共物品之后，一定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配合流动的水洗手。同时呢，搓洗至少要20秒。你是否那如果没有洗手条件的时候呢，可以用免洗洗手液，千万不要用未清洁的手啊去触摸咱们的眼睛、鼻子或者嘴巴。那第二点呢，一定要常通风啊，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半个小时以上，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降低病毒的浓度。当然天气渐渐变凉啊，这个通风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要让冷风直吹。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皖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

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戴口罩啊，尤其是在这个流感流行的季节，去人员密集或者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的时候，一定要规范的佩戴口罩。那自己感冒的话呢，也要自己戴一个口罩哈，避免传染给别人。第四个呢，就是要增强我们自身的抵抗力了。比如说，保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均衡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适度的运动啊，每周3次以上的快走、慢跑等温和运动。同时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秋天啊，对应的是悲呀。那在秋天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容易感觉到烦躁啊，对不对？心情低落呀，或者是多愁善感呢。所以秋季这个时节呢，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志啊，保持好自己的心情舒畅，那这些呢，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础。那下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啊，早晚凉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服，特别是咱们的脖子呀、肩膀，包括脚部，一定要进行保暖。但是呢，也不要穿太多啊，以不出汗为宜啊。出汗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更换就可以了。那关于这个秋季的呼吸道疾病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啊。总结一下啊，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一定要分清楚。那流感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那感冒呢，不要乱吃抗生素，对症处理，多休息。咳嗽如果超过3周就要就医了啊。包括咱们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和哮喘，一定要规范的治疗。预防一定要记住：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强免疫、种疫苗、助保暖。多少个夏秋？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稳的度过换季这个时节啊。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那说完了这个秋季的呼吸道疾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肠胃的话题啊。俗话说十人九胃啊，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十个人里边有九个人都有胃病啊。虽然呢，这确实有点夸张了啊，但是也说明咱们的肠胃问题啊，确实是非常的普遍的。那尤其是现在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外卖多，压力大，很多人都有这个胃胀呀、胃痛、消化不良、便秘，包括腹泻这些问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去科学的养护咱们的肠胃呢？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几个肠胃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完饭之后呢，觉得胃胀啊，对不对啊，打饱嗝呀，没有食欲啊，吃一点就饱啊。其实这些症状呢，就是消化不良哈。那消化不良分功能性的和器质性的两种，大部分人都是功能性的。功能性的这个消化不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肠胃动力不足，或者是消化酶分泌不够导致的。检查呢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功能性的肠胃的消化不良。

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怎么办呢？首先是调整饮食的习惯，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每餐七八分饱就可以了，要少吃油腻啊、辛辣、生冷的食物，少喝碳酸饮料。我们可以少食多餐呢，减轻单次消化的负担。餐后呢，不要马上的躺下，要散步15到20分钟，帮助咱们肠胃的消化。那如果症状明显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一点促胃动力的药啊，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这个消化不良伴有这个报警的症状的话，比如说啊，体重有明显的下降，贫血、黑便、呕泻，包括吞咽困难、持续呕吐等等，如果出现以上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胃肠镜的检查。自由的天地啊，如果真的是感觉到很不舒服啊，或者是明显感觉到情况比较加重一点点啊，建议大家去做个胃镜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这个消化不良之外呢，肠胃的消化不良之外，还有肠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便秘了，是不是？这个便秘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特别是老年人、女性啊，包括这个久坐办公室的人。那怎么判断是不是便秘呢？啊，不是说一天不大便就是便秘了啊，这个便秘的诊断标准是每周排便少于3次的啊，而且呢这个粪便干硬、排便困难、排便不尽感持续6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判断是便秘的情况了哈。那如果遇到便秘了怎么办呢？首先是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这是最基础的，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水，晨起的时候呢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咱们的肠胃，软化粪便呢啊，不要用这个饮料去代替水。包括便秘的朋友呢，也可以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呢，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促进肠道的蠕动。也可以多吃一点芹菜呀、韭菜、菠菜、苹果、火龙果、西梅、燕麦、红薯、玉米，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多少人曾爱你，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膳食纤维呢要配合多喝水才是有效的，光吃纤维的话不喝水反而会可能加重这个便秘的情况。生命中来了诱惑，而且呢我们如何去缓解便秘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还可以适度的运动啊，每天散步30分钟，或者是做一些腹部的按摩，比如说我们可以顺时针的揉肚子，促进咱们的肠道的蠕动，

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生活家，我是宇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1: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生活加一点，幸福多一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很多一些科普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哈。也希望大家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咱们

这个口腔健康的问题了。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牙疼不是病啊，对不对？疼起来要人命啊。但很多人对这个口腔的健康确实是不够重视的啊，觉得牙疼不，这个牙齿不疼就不用去看医生啊，刷牙的时候呢，随便刷一刷就行了。而且呢，很多人可能从始至今啊，从来不去洗牙啊，牙疼了实在受不了了才去医院。那其实呢，这个口腔的健康啊，和全身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牙周病呢，不仅会导致牙齿脱落，还和心脏病、糖尿病、早产等全身疾病是有关的。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口腔健康的一些常识和知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正确的刷牙方法啊。很多人说，宇泽，你天天刷牙怎么都怎么，难道不对吗？啊，或者是天天刷牙，难道我的刷牙方式是不正确的吗？哎，你还别说啊，还真的有很多人他的刷牙方式是不正确的。那很多人刷牙呢，就是横着来回蹭几下啊，这样的话呢，不仅刷不干净，还会损伤牙龈和牙釉质啊，导致牙龈萎缩、牙齿敏感等等问题。那正确的刷牙方法呢，它的学名叫做巴氏刷牙法。那什么叫做巴氏刷牙法呢？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这个呢是口腔医学会推荐的标准方法。那具体的步骤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叫做巴氏刷牙法呢？最标准的水平颤动浮刷法怎么样去刷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学一学啊。一共是分为六点。第一点呢是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对准这个牙龈和牙齿交界的地方，轻轻的压，让刷毛一部分进入牙龈沟。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小幅度的水平颤动，每次刷2到3颗牙，那颤动的幅度呢不超过1-2颗牙的宽度。如果你上下这个颤动的幅度太大的话，就刮到咱们的牙龈了，是不是？那第三点呢，就是然后顺着牙面向上或者向下浮刷，一定要记住，就像刚刚说的啊，这个上下的幅度呢不宜太大啊，一定要是顺着牙面的向上或者向下扶着我们的刷子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咱们牙缝里的脏东西带出来了。那第四点呢，每颗牙的内外侧都要刷到，特别是内侧啊，因为很多人刷牙他只刷这个外侧，是不是？所以呢，导致这个内侧牙齿的这个污垢啊，或者牙结石会比较多一些。划破了手掌。那第五点呢，包括咱们的这个牙齿的咬合面啊，也要来回的刷。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可以刷一刷咱们的舌头啊，因为这个舌头上呢也有细菌啊，刷可能只养成了这个早上起来刷牙，但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可能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为什么说睡前刷牙尤为重要呢？因为这个夜间的唾液的分泌减少，所以呢它口腔的自洁能力就下降了，细菌也是容易滋生。那如果中午有条件的话呢，饭后也可以刷一次啊，保持咱们牙齿的干净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细菌的产生。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中午刷一次啊，早晚必须刷。如果没条件的话呢，咱们就早晚必须刷，中午呢就可以省略掉了哈。那这个牙刷工具的选择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软毛的牙刷，刷头呢不要太大，能够灵活的刷到后牙就可以了。每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啊，如果这个刷毛变形了要提前换，所以呢这3个月的时间呢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统一的时间啊。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刷牙的力度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有的人可能重一些，这个刷毛呢就会提早一些去提早一些就是退休，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刷的轻一些，这个刷毛呢可能就会用的时间长一些。那我们换牙刷的标准呢，就是这个

刷毛变形，我们就可以换了啊。同学呢，我们选择牙膏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太硬的牙刷啊，也不要用力过猛啊。选择牙膏的时候呢，一定要适合我们自己的，包括呢选择那种可以增强牙釉质的抗酸能力的牙膏，可以预防蛀牙的牙膏都是可以使用的。那水温呢？我们一定要用温水刷牙。很多人啊，尤其是夏天啊，这个一口冷水就开始刷牙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呢，避免过冷或者过热去刺激我们的牙齿，特别是牙本身就非常敏感的人啊，更不建议过冷或者过热。

那很多人表示啊，雨泽啊，我很关心我自己的牙齿的健康啊，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洗个牙，相信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固定时间段去洗个牙齿啊。那到底要不要洗牙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洗牙是有误解的，很多人觉得不能够洗牙，因为他觉得洗牙呀会把这个牙齿洗松、牙缝洗大，伤害咱们的牙釉质。其实呢，这些都是误解。那其实这个洗牙呢，在医学上叫做洁治啊，是用超声波或者手工的器械去除牙齿表面的牙结石、牙菌斑和色素的啊。我们日常刷牙呢，只能够清除这个牙菌斑和软垢，不能够去除那种硬的牙结石。这个牙结石呢，是食物的残渣啊、唾液当中的矿物质和细菌钙化形成的，它很硬，所以呢，我们要拿这个牙刷，普通的牙刷去刷的话呢，是刷不掉的。所以呢，这个牙结石只能是通过洗牙去除。那这个牙结石呢，是导致牙龈炎和牙周炎的主要原因啊。因为这个牙结石上面附着着大量的细菌，会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口臭等等啊。那时间长了之后呢，还会导致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最终牙齿脱落。所以呢，这个定期洗牙是预防牙周病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洗牙会不会伤牙呢？因为这也是确实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告诉大家是不会的啊，这个正规的洗牙操作呢，是清除牙结石，是不会损伤咱们的牙釉质的。洗牙之后呢，可能会有短暂的牙齿敏感、牙缝变大的感觉哈。那雨泽也是去洗过牙，洗完牙之后的当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吸的风啊。呼吸的风都会从这个牙缝穿过来啊。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之前呢，这个牙结石是塞满了牙缝，支撑着牙齿。那这个结石呢，包括污垢去掉之后啊，恢复到了这个牙齿的真实状态啊。所以呢，这个不是洗牙导致的，这种敏感呢，一般一两周就会消失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久洗一次牙呢？啊，建议普通人每年1到2次啊。比如说我们上半年可以洗一次啊，洗一次之后呢，我们到下半年再洗一次。如果是有牙周病患者的朋友，就需要更加的频繁一些啊，谨遵医嘱啊，每3到6个月洗一次。尤其是身边有吸烟的朋友啊，对不对？喝浓茶的朋友，喝咖啡的朋友，包括这个有这个牙结石和色素沉淀的朋友啊，可能更需要频繁的去洗一洗。当然这个洗牙呢，还要温馨的提示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啊，千万不要去不正规的小诊所，因为呢消毒不彻底，可能会造成交叉的感染。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3: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挂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每个家庭都需要了解的话题啊，就是家庭用药的安全和急救的一些常识了。这个每个家庭都有个小药箱，是不是放着什么感冒药啦、退烧药、消炎药、创口贴等等这些东西啊。但是咱们想一下啊，你有没有定期的去检查过药箱里的药呢？这些药有没有过期的？那该备的药有没有备齐呢？还有啊，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意外，比如说烫伤、扭伤、流鼻血、割伤等等啊。那这些情况的话，你的处理方式是对的吗？那其实很多人的处理方式其实都是错的啊。那错误的处理方式呢，反而会加重伤害。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家庭药箱该备些什么呢？其实啊，这个家庭的药箱不需要备太多的药啊，备一些常用的安全的非处方药就可以了。可以给大家一个清单进行一个小小的参考啊，比如说外用类的，我们可以准备这个碘伏啊，可以用作皮肤消毒用。但是一定要注意啊，碘伏开瓶之后呢，它的杀菌效力会下降，一般建议开瓶之后1到3个月内用完，或者是用小包装的。那第二个可以准备无菌的纱布、创口贴、医用胶带等等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手啊，或者哪个地方被不小心划伤了，可以用作包扎伤口去使用。还有准备可以准备一些什么呢？体温计啊，用电子体温计或者是水银体温计啊。那水银的话呢，一定要小心打碎。包括还可以准备镊子啊，是拔刺使用的啊，烫伤膏啊，比如说湿润烫伤膏啊，金万红小面积浅表烫伤去使用。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庭药箱当中准备的外用类的有碘伏、无菌的纱布、创口贴、体温计、镊子、烫伤膏等等等等啊。那口服药我们可以准备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退烧药啊、感冒药啊、止泻药啊、抗过敏药啊、胃药啊、便秘药啊等等等等啊。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家庭药箱的管理和常见的误区啊。第一点，一定要定期的清理过期的药品啊。很多人好多年前的这个药，包括十多年前的药还塞在那个地方就没动过呀，是不是？那建议大家呢，每3到6个月可以检查一次药箱啊，过期的药品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那不要觉得看着表面没坏就还能用啊，那其实过期药品的药效是下降的，还有可能变质产生毒性物质。那特别是液体类的，比如说什么糖浆啊、滴眼液啊，开封之后呢是更容易变质的。那像这种滴眼液、糖浆开封之后呢，一般是在1个月之内要用完的，超过1个月就算没到保质期也建议大家丢弃掉哈。那第二个呢，一定要正确的存放药品啊，大部分药品呢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这个光线的直射啊。包括有些药物还需要冷藏的，比如说这个胰岛素啊、益生菌啊、某些抗生素等等啊，一定要放在冰箱冷藏室，不要冷冻。而且呢，也不要把这个药品放在浴室当中啊，这个浴室呢它的潮湿是比较大的啊，又是高温的，容易让这个药品变质。而且这个药品呢一定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啊，最好是带上锁啊，避免这个儿童误服。那第三点呢，千万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的药物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就是阿莫西林了，消炎药，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家里的药箱当中呢备着这个阿莫西林、头孢这些抗生素类的消炎药，那一感冒发烧就吃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抗生素呢是处方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感染，比如说普通的感冒、流行感冒，大部分都是病毒的，所以对这些是无效的。这个滥用抗生素的话呢，会导致耐药性啊，以后真需要的时候呢，可能就不管用了。而且像这些抗生素的药物呢，还有可能会破坏肠道的菌群，所以抗生素呀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随便吃啊。比如说你发现自己感冒了啊，一颗感冒药配着2颗消炎药啊，配着2颗阿莫西林就吃下去了，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吃。那下一个就要分享一下这个过期的药品怎么处理呢？过期药品属于有害垃圾啊，不要随便的扔到生活的垃圾当中，也不要冲下水道啊，这个一定会污染环境的。我们可以投放到药店或者社区过期的药品回收点，那很多药店呢都有回收箱的啊，如果没有回收点的话，一定要密封好之后投放到有害垃圾桶当中。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聊了非常多的一些健康的科普话题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好不好？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家庭药箱呢，一定要备常用的非处方药，同时呢，一定要定期的清理过期药，也不要滥用的抗生素啊，不要多种感冒药一起吃。包括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意外小伤啊，比如说这个烫伤呢，我们可以用凉水冲15到20分钟，不要涂牙膏或者酱油啊，这些都是误区的一个做法。扭伤呢，48小时内冰敷休息，不要热敷按揉。牛鼻血呢，我们要前倾按压鼻翼啊，不要仰头啊。这个仰头呢，也是一个误区啊。很多人牛鼻血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啊，包括家里的老人都会提醒你啊，把头仰起来，这个鼻血就不流了。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不对的做法。牛鼻血的时候呢，一定要前。

0: 擦掉眼泪。那割伤呢要用这个流水冲洗，碘伏消毒，异物卡喉呢一定要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严重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那希望呢这些知识大家都用不上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储备这些知识，对不对？
1: 周末我们去海边，让我带着你和你。
0: 那其实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呢往往就藏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当中啊。换季呢一定要注意防护这个呼吸道，日常饮食呢一定要养好咱们的肠胃啊，每天一定要认真的刷好牙齿，家里备个小药箱，学点急救的知识，把这些小事儿做好了，健康就有了基本的保障，是不是？
1: 人生总有不如意，别人总是关东关西，他们都是在放屁。Baby， 你不要哭泣。
0: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啊，外面还在阴雨连天呢，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也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一切顺利，一切平安。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那建议大家呢这两天出门一定要随身的携带雨具哈。同时呢这个尤其是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朋友啊，穿雨衣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这个雨衣的帽子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眼看四方，耳听八路，多看一看，多观察观察，一定是没错的，好不好？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生活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最后呢，我们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明天呢就是周末了，两天的休息日，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的907生活家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6: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6: 汲取奋进力量，
7: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8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10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100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11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 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九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 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树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沭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3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胡集、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锡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3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友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1、2营的700多人枪，3、4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桃，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3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吴李怀、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 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九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0: 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非，当爱恨消退只剩枯萎，何必再把自己安慰，心扉的影不必虚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下光南方的小山，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想听的歌曲呢？或者是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轻轻托起一件梦的衣衫。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收听和观看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我们在点歌的时候呢，尽量的把歌手名和歌曲名发送完整哈，因为同样的一首歌呢，有不同歌手的演唱版本，所以你想听哪一首歌，哪个歌手演唱的，我们尽量的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共同发送过来。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大家抓紧时间点播自己想要聆听的歌曲。当然明天就是双休日啊，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是好好的在家里面躺两天休息一下，还是跟好朋友三五成群的去小聚一下呢？

那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歌曲点播情况啊。我们的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点播了一首汪峰的《光明》，没有问题。神探点播了一首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稍后给你安排。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了一首孙燕姿的《懒得去管》，没有问题。我们的波波同学呢，点播了一首解忧草的《辞九门回忆》，没有问题。那还未点出歌曲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在我们今天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将自己想要点播的、聆听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美好的下午聆听的时光马上就要开启了，我们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点播的汪峰的《光明》，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汪峰的《光明》，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的点播。那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分享分享这一周的双休日大家的安排呀、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缓解缓解我们一个星期的上班的疲劳，还是今天晚上可以跟朋友出去小聚一番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神探点播了一首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美好的歌曲，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是神探的点播哈。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神探，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需要快乐需要幸福的朋友，对不对？喜欢音乐喜欢听音乐的朋友都是可以分享给他们。
1: 上天苦和喜忧，
0: 那还未点出歌曲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点出你的歌曲，或者呢是将您的歌曲啊发送到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了一首燕姿的懒得去管，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小奥同学点播的燕姿的《懒得去管》，一首非常轻快快乐的歌曲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音乐的节奏，尤其是久坐办公室伏案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适时的站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嘛，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啊、脖子、肩膀以及我们的腿部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全身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千万不要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坐在那个地方啊，那肯定对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呢，全身的健康是没有利处的。所以我们趁着这么美好的下午时光啊，又听着美好的音乐，就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起来动一动，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青春奋斗吧这位宝宝啊说，下午好主播啊，你好宝宝啊，想要点播一首胡彦斌的有梦好甜蜜，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啊。我们的西乡街宝宝呢也点播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点播了一首来自胡夏的那些年，没有问题，稍后给我们的西乡街宝宝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抖音平台波波波波啊，四个波，这位宝宝点播的一首解忧草的《辞九门回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波波同学点播的《解忧草》的《辞九门回忆》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继续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是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入一段整点的广告啊，广告很短啊，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那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0: 收听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青春会燃烧一夜一夜，当千年囚笼在黎明曙光中。
0: 那再一次呼吁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分享和点赞，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西厢街点播了一首胡夏的那些年，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了一首胡彦斌的有梦好甜蜜啊。那接下来我们一一的分享，首先分享到的是西厢街宝宝点播的那些点播的胡夏的那些年，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西厢街点播的胡夏的那些年呢，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大家有没有瞬间被拉回到咱们的学生时代、青春时代呢？那到了这个岁数啊，不得不感叹一下，这个时间如流水啊，时间如梭，是不是？一转眼，可能我们已经脱离学生时代，脱离这个校园时光，已经很久很久了。
1: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
0: 这首歌呢，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青春洋溢的校园时光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再一次回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呀、
1: 妇女还最后的。
0: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感谢我们西厢街宝宝的点播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1: 再见。
0: 《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了一首胡彦斌老师的《有梦好甜蜜》，同时呢，咱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要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哈！感谢我们的青春奋斗啊！当然，大家也是可以分享分享，我们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哈。
1: 好想再回到那些。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胡彦斌的《有梦好甜蜜》，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有梦好甜蜜》，来自我们青春奋斗吧宝宝的点播啊，他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同样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青春奋斗啊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周末。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呢，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将我们屏幕当中的小赞赞一定要点起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九这位朋友啊，点播了一首来自 JJ 的《1000年以后》，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曲目。

0: 好的，一首来自99点播的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啊，哇塞，这首歌曲呢，也是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这个校园的时光当中啊。你想想，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在校园的时候，可能耳机里边都是他们的歌曲啊，林俊杰啦，张韶涵呐，周杰伦呐，周传雄啊，等等等等啊，都是这些实力派歌手的一些歌曲。
1: 不说。
0: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九九这位朋友的点歌点播哈，我看这个九九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应该也是一位90后吧，
1: 我的泪。
0: 因为只有90后那个时代啊，可能听 JJ 呀、啊，听杰伦呐、啊、会比较多一些哈。

那说到那个时代呢，我们除了戒指之外呢，还有这个杰伦，是不是？那既然说到杰伦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分享一首来自杰伦的歌曲吧。但是这个分享哪一首呢？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杰伦的歌曲？因为说到经典，我觉得杰伦的任何一首歌啊，都非常的经典呢。这样吧，我们分享一首比较清新的歌曲啊，来自杰伦的。稻香啊，也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清新的歌曲，一起来听。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十一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杨丞琳的《雨》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十一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杨丞琳的《雨爱》，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是这个电视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曲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11点播的杨丞琳的《雨爱》，也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曲啊。那么伴随着这首杨丞琳的《雨爱》呢，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音乐，一个美好的下午就要过去了。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休息，休养生息啊，养好自己的身体。当然，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听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5:30到6:30，还有咱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敬请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音乐下午茶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在每个工作日的时间当中啊，都能够准时的收听，准时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雨泽进行聊天、插话和听音乐。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8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10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100人。

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11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宾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酒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宾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酒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

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辣酒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辣酒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辣酒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新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新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新，政治委员周瑞银，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沭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3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胡集、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锡九、盛志明协助政治工作，下设3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友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新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

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桃，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五里淮、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机，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在907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啊，希望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今天呢是周五，马上呢又要迎来2天的休息日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有很多的出行计划哈，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啊就会去跑个步、健个身啥的。那说到跑步呢，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跑步鞋。那现在呢，热爱跑步的人真的挺多的，
1: 确实啊，这样可以锻炼身体啊，而且
0: 是的，
1: 就是跑步就是最。容易的一种消费啊，而且最容易、最能
0: 坚持、
1: 最能做到的，哎，坚持，你还真不要这样讲，不一定能坚持下去啊，就是很能做得到，就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0: 不像在健身房里面需要那么多器材哈、就是跑步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就可以做的一个活动吧。
1: 是的，
0: 不受限制。
1: 对，就像比如说今天晚上对吧，吃过晚饭，咱们就可以散散步啊。
0: 是的，
1: 走走跑一跑呀。
0: 但是说到跑步或者是散步啊，现在大家呢对于这个鞋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而且选择也挺多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像这个碳板鞋，更是跑步圈里的标配提速神器哈。即便是日常慢跑啊，穿上它呢，也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上脚呢比较轻快啊，像是被推着走。但是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长期穿这个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就是不少网友也是晒出了这个足底筋膜炎、跟腱炎还有足弓塌陷等等这一些损伤经历
1: 啊，还是蛮厉害的这些损伤啊。
0: 是的，
1: 那有听友就会问啊，什么是碳板鞋？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碳板鞋啊，你知道它就是在这个鞋底的内置，内置了一层什么呢，就是硬质的一个碳纤维板吧，然后搭配厚重的厚中底型的一个呈船形结构啊，最初呢是面向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研发的一个竞速装备啊，核心的作用呢是在平整的赛道上帮助跑步者呢提速和省力。但是呢，当这个碳板鞋用错地方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各类的损伤，就像刚刚小维说到的。

0: 其实说到这个碳板鞋呢，央视新闻也是发微博特别提醒啊，碳板鞋并不适合日常久穿。我们先把结论呢抛给大家哈。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15岁的一位高中女生小李，就是暑假里呢她也是一直坚持运动啊，基本呢每天慢跑1公里。那上周呢小李只是跳了几百下绳，就是当天下午跟腱呢就开始刺刺的疼。那他的妈妈呢以为是跳绳惹的祸，那停了几天不跳绳也不跑步了，但是呢这个跟腱疼痛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于是呢他就到当地的医院去就诊。那医生也是了解到啊，原来不止跳绳，就是孩子日常上下学走路呢都穿这个碳板鞋，问题就出在这个鞋子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没有找过这方面的原因啊，可能就觉得是孩子自身的问题，从来没有想过是鞋的问题。那医生呢也是解释啊，就是慢跑的时候脚后跟呢还能着地，但是跳绳全靠前掌发力，又穿着这个碳板鞋，这前脚掌反复的冲击跟腱负荷瞬间放大，造成了损伤。
1: 另外呢还有一位10岁的男孩啊，他呢体型呢稍微的胖一点点，那喜欢呢跳街舞，他也是来到了医院就诊。那什么原因就诊呢？也是穿着这个鞋的原因啊，他这个双侧的足跟疼啊，已经疼好久了，然后怎么查呢都查不出原因来，家里面也是很着急。那通过这个步态评估系统检测啊，最后发现呢孩子走路的时候呢前掌的压力明显的偏高，这个跟腱负荷远超同龄正常值。反复追问以后呢才得知孩子跳街舞的时候啊他穿的是碳板鞋，就碳板鞋他在这方面他也惹了祸啊。
0: 是的，
1: 然后男孩换掉这个碳板鞋以后呢，经过8次的康复治疗以后呢，今年暑假然后他跟妈妈去北京玩，走路是完全不受影响了。医生说其实呢在不适合穿碳板鞋的这个场景呢，有运动基础的成年人是同样会受伤的。比如说一位每周要踢2-3场足球的一个爱好者哈，他患上了这个反复发作的足底筋膜炎。早上起床呢第一步呢就是脚后跟像针扎一样的疼啊，不知道有没有听友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也是穿了这个碳板鞋以后，比如说你的这个脚后跟像针扎一样的啊，赶紧去就医看一下啊，或者呢建议把这个碳板鞋呢停滞一段时间不要穿了。那么这个人呢他评估后发现呢他日常通勤长期是穿这个碳板鞋的，刚性的碳板呢使脚底一直处在这个紧绷的状态下，那加上呢足球运动呢也有大量的变向啊急停啊冲刺等等，所以呢他这个足底的负荷是不断的加码，炎症呢就直接的爆发了。不管是向左还是
0: 向右都是最好的。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对于我们的影响啊，尤其是不适合穿这种鞋子的朋友影响有多大。那一块碳板如何伤脚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尤其是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呢也会有这个健身的需求啊，可能穿着正好是这种鞋子。其实作为这个功能型的跑鞋，长期穿碳板鞋带来损伤的原因呢就藏在它的鞋型特点当中。比如说鞋底呢它是难弯折的，正常走路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脚掌呢它是需要自然弯曲缓冲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碳板几乎是没有办法弯折，就像给前脚掌打了一块石膏，
1: 这个，
0: 想弯
1: 这个
0: 弯不了。
1: 形容真的太贴切了，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就是长此以往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足底筋膜炎。第二呢就是上翘的鞋头，碳板鞋的前掌设计普遍呢是有10到15度的上翘弧度，脚趾呢只能在小范围活动，但是人正常走路蹬地的时候脚趾呢是需要弯曲30-40度，就是这种设计呢就像是踮着脚走路一样啊，这跟腱压力巨大啊，引发跟腱炎或者是小腿肌肉的劳损。
1: 还有一个就是它过度的一个足弓支撑，就是碳板鞋呢能把足弓牢牢地撑住，足底的肌肉长期不用发力，然后慢慢的就会

0: 萎缩退化，变成足弓塌陷、足底扁平的一个形态。那么很多医生呢也是跟大家这样讲啊，门诊里面呢也有不少的患者因为长期穿这个碳板鞋，然后他们这个足底肌力呢下降的就非常的明显，连那个叫脚趾抓毛巾的动作他都做不到了，到最后啊就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碳板鞋其实怎么说呢，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错的就是用错了地方，用错了场景。
1: 对，就是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啊，铺天盖地的儿童鞋广告啊，也是让很多家长朋友啊，包括我们在内啊，也是为孩子购入一双不便宜的碳板鞋，特别是对于12岁以下的孩子啊，也是正处于足弓发育关键期，就是日常长时间穿这种碳板鞋，让足底肌肉持续的躺平，影响足弓正常发育。医生提醒啊，就是后天足弓塌陷一旦说形成是很难干预恢复的。那除此之外呢，天生扁平足高足弓的人群，碳板鞋让足部受力更不均匀，加重原有问题，需要久站长距离通勤的人群，损伤则日积月累不断加重。那么对于跑步新手肌肉力量不足的人，刚性碳板不是助力。而消防员到场之后了解到，女孩那是因为贪玩不慎将自己反锁在了保险柜内，因为内部的空气流通不畅哈，他情绪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家长在旁边呢也是焦急万分。
0: 那么消防员呢他观察情况以后呢，发现啊这个困住的女孩的保险柜门呢这个门锁呢已经坏了，家长呢是无法从外部打开的，所以呢在仔细评估好现场的情况以后呢，消防员呢立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破拆。那么进行破拆以后呢，经过紧张的作业啊，保险柜呢被成功的打开，消防员将女孩抱出。那经现场初步检查呢，她的身体呢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那么小朋友好奇心很强啊，我们都知道啊，探索欲望也非常的旺盛啊，但是安全意识和避险意识呢它是很弱的。所以回顾以往啊，类似的一个惊险的案例呢，消防员说并不少见啊。
1: 就比如说在2025年11月份啊，江西的姐弟二人在家中呢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这年幼的弟弟呢为了寻找隐蔽藏身点，结果哈钻进了家中的旧保险柜内，姐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关柜门，致其锁死，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将其救出。另外呢，还有关注到在2024年1月份，河南的一名11岁男孩在家中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自己呢锁进了保险柜里，同时呢还把这个保险柜的钥匙哈给带了出去。那家人也是尝试了好多方法，都无法将保险柜打开，只好向消防员求助。就是类似的案例呢，可能我们在日常也是能够关注到哈，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特别的看护好自家的孩子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哈，
0: 一定要告诉孩子远离密闭危险的空间，同时呢也要及时的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啊，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避免意外事件发生。
1: 正值孩子们暑假期间，那虽然是即将要开学，尤其这一段时间啊，是大家更是要做好这个监护工作哈。
0: 是的。
1: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

0: 为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在接下来的最后时段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家的路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身边的这个毛孩子啊，也就是宠物，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缺乏管束的话，或者是被这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话，那这些可爱的动物也可能变成商人的凶器的。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安徽的睢溪。一位男子呢，因为邻里琐事啊，心生不满，竟然酒后带着六只大型的烈性犬上门吵架，甚至呢，直接下令。
1: 哎，这吵架呀，我的个天哪！
0: 对，直接下令啊，让狗去撕咬邻居，最终呢，导致邻居重伤二级。这听起来简直有点像电影的情节，但是它真实的就发生在身边。
1: 事情呢是这样的啊，这名被告人和邻居郭某啊，平时呢就是因为狗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呢，他们是经常闹矛盾。那么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啊，一天晚上，这个男子呢喝完酒回家，然后就越想越气啊，决定去报复一下。然后他把自己养的六只大型猎犬呢，全都牵到了这个邻居的家门口，把人叫出来以后呢，先是自己动手殴打邻居，紧接呢就当场使唤这六只猛犬呢扑向邻居。那么面对六只猎犬的这个围攻哈，邻居可以说是根本就是真的无处可躲哈，大家
0: 招架不住，对，
1: 招架不住啊，全身是多处被咬伤啊。那么经鉴定呢，是构成了重伤二级。
0: 听完之后啊，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哎呀，狗咬人嘛，顶多呢就赔点医药费。但是呢，这一次法院的判决也是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法院审理认为，这六只烈性犬在这个案子里根本不是普通的宠物，而是男子呢用来实施伤害的工具。他主动放狗咬人，主观恶意极大，那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1: 其实也就是说啊，这个把狗当成武器去攻击别人，和拿刀子拿棍去伤人，它在这个法律性质上是一样的。这名男子呢，他不仅要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就是致人重伤，通常要面临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还要承担受害者的全部医疗费、护理费等民事的赔偿。目前呢，法院呢将择日宣判。
0: 虽然说这样的事情呢是极端个例哈，但是呢它背后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嘛，就是人与人之间，尤其邻里之间相处啊，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对不对？遇到矛盾呢，我们应当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沟通啊，找物业啊，或者是让社区去调解呀，就是千万不能够像这位男子一样借着酒劲儿冲动报复。这一时的情绪失控啊，换来的可能是牢狱之灾和巨额的赔偿，这毁掉的是两个家庭。
1: 其次呢，这也是给所有的养宠物的朋友啊提了个醒哈，依法文明养犬呢是底线，宠物呢是我们的伙伴，不是我们发泄情绪恐吓他人的依仗啊。如果说因为管理不善导致狗伤人，那么轻则呢是治安拘留罚款，重则呢就是像这样构成一个刑事犯罪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哈，也是希望大家遇到烦心事儿哈，深呼吸，咱们千万不要让冲动毁了自己的生活。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就是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欢迎来 龙餐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马上的假期当中会去关注哈。那么片中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细节呢让人是印象深刻，就是发芽土豆有毒不能用。那么在电影当中呢厨子在后厨反复告诫学徒啊，这发芽的土豆呢绝对是不能够上桌的。那么在影片结尾马俊生呢却故意用发芽土豆给孩子们做菜，导致孩子们集体食物中毒腹泻。诶，可能很多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啊只记住了这个剧情的反转。那医生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发芽土豆的毒性呢绝非电影虚构啊，一小块或许就会撂倒一家人。那为什么发芽土豆会这么毒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医生解释啊，土豆呢本身它是无毒的，但是一旦发芽变绿它就会大量产生一种叫龙葵碱的有毒物质，这是土豆为了自我保护而生成的一种天然防御毒素。
1: 其实正常土豆当中它的这个龙葵素呢含量是极低极低的，每100克呢大约含7到10毫克，但是一旦发芽，芽眼、芽根和这个变绿的皮层部位呢，龙葵素的含量啊会飙升至每100克500毫克以上。其实龙葵素呢是一种典型的植物性神经霉素兼具这个胃肠霉素，它会强烈的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同时呢也会攻击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那么成人呢摄入200到400毫克的这个龙葵素就可以中毒了，仅食用约30克，差不多就是两指大小哈，发芽变绿的这个变质部位就可能会引发不适。其实龙葵素中毒潜伏期它是很短的，一般是在10分钟到3小时内发作，初期的症状呢是表现为咽喉灼痒，嘴里呢要发苦，舌头呢就有点麻木，然后还感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严重的人呢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呼吸困难，还会有抽搐、昏迷，甚至呢因为呼吸中枢这个麻痹啊而死亡的。
0: 很多人觉得发芽土豆呢把这个芽挖掉不就行了吗，绿皮削一削还能吃的，煮一煮毒素就没了。医生呢也是表示啊，这些看似会过日子的想法恰恰是导致中毒的最主要原因。其实事实上龙葵素的毒性呢是非常稳定的，普通烹饪方式呢根本是没办法破坏哈。就是100度的开水煮、油炸呀、高压锅蒸煮都只能够破坏一小部分，它没办法彻底去毒。而且龙葵素呢早已经渗透到整块土豆的内部啊，只是肉眼看不到而已。就是土豆越绿芽越长，毒素扩散那就越广，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啊，只要土豆发芽明显啊，皮变绿了，变软腐烂了，直接扔掉哈，不要吃，不要削，不要心疼。天气呢相对来说虽然说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还是比较热的，食物变质的速度呢还是非常快哈。如果说发现家里的食物呢已经有异味、变色、变软等等这一些变质的迹象哈，也是建议大家扔掉，不要再食用。好啦，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吧。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也希望在晚高峰的最后时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0: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时间段呢，我想很多朋友也已经回到家中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下班的比较迟一些，是正在下班的路上哈。当然下班早的朋友呢，也已经是顺利的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了哈。
1: 是的。
0: 每到这个点哈，我总能够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1: 什么现象呢？
0: 就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啊，效率呢那是极高的，
1: 必须啊。
0: 一到下班啊，那个拖延症的开关呢就像被自动打开了，能拖的事情尽量拖着，很紧急的事情就紧张的拖着。有的时候我在想吧，这我上辈子可能是个拖把吧，不然怎么对拖这件事情这么有天赋呢？

0: 完了，这夏天已经过完了，我不知道大家的体重有没有下来啊？
1: 嗯、
0: 反正我是没下来啊。就经常有朋友问啊，
1: 嗯、
0: 就有没有什么减肥的穴位可以去点一下啊？
1: 操作简单一些，
0: 就还可以吃东西、啊，
1: 别那么累啊。
0: 就是嘴想不瘦都难。
1: 这说的怎么说呢？大家记，咱们呢还得防骗哈、
0: 啊，
1: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骗子啊，也是无孔不入的，
0: 确实、哦，
1: 就连宠物呢都不放过
0: 啊。
1: 之前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哈、啊，他说收快递呢，他一直用自家狗的名字，
0: 有创意啊，
1: 保护自己的隐私、啊。
0: 我第一次听说哈、啊，有创意。
1: 就是收快递啊，基本上现在大家都不用自己的真名啊，
0: 嗯、
1: 就是用狗的名字比较多。
0: 嗯
1: 啊，这位朋友也是的，那神神秘秘的说找金大毛。狗的名字就叫金大毛，
0: 啊、
1: 那神神秘秘的说找金大毛。狗的名字就叫金大毛。
0: 啊
1: 大概啥意思呢？找他啥事儿呢？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家狗呢涉嫌洗钱。我朋友呢也是绝了，直接回了一句说，嗯，他刚吃完狗粮正睡觉呢，没空搭理你。
0: 哎呀，这波操作下来，这个诈骗的人也是无语了啊、
1: 嗯、
0: 没诈骗到哈。
1: 嗯，
0: 说到这个买东西啊，就大家的逻辑有时候也挺能够神的哈。
1: 嗯，
0: 就比如说买手机，
1: 嗯，
0: 苹果十八出的时候呢，十七势必降价，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十六迎来大跳水，
1: 嗯，
0: 十五来到冰点，
1: 对，
0: 十四变成白菜价，
1: 还有吗，
0: 十三来到谷底，
1: 嗯，
0: 十一跟着往下降，
1: 反正新机出了，这个之前的款式呢都得大跳水啊。
0: 这个最后啊算来算去发现呢，这苹果八的性价比啊无敌了，此时正是入手苹果 4S 的最佳时机。
1: 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生活趣事啊，这真的是希望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哈、啊。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段子，能够扫清大家一天的疲惫。那么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是主播小维，
0: 我是主播楚安，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告位用于公益寻亲信息展示。
1: 将寻亲信息张贴在餐车上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何先生说，有些客人一开始只是来买东西，但是看到这些照片之后就会停下来问我，这是怎么来的，这些孩子找到了没有。
0: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呢，很多人啊并不只是看一眼就走，也有人会主动提出自己想帮忙转发。何先生说，这种反馈让他觉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
1: 是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长期参与寻亲工作的杜小华先生来到了何先生的摊位，并向何先生同步了部分儿童已经被找回的消息。那么在确认情况之后，何先生呢就开始在对应的照片上逐一贴上已找到的标识。
0: 目前呢，这辆餐车仍然在杭州的夜市正常经营，寻亲的信息展示与更新也在持续的进行。何先生说，这件事儿啊，本身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未来也会继续在能力范围之内坚持下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

0: 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

0: 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4: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3: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

0: 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边开启第三楼。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6: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

0: 和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

0: 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

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

0: 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

0: 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3: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5: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6: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4: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7: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4: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8: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可能都他都会起来很多啊。
4: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

0: 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哎，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5: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5: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6: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5: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7: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5: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7: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5: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8: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5: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6: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7: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6: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7: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

0: 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0: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1: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好，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0: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1: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就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 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0: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1: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
2: 日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阳。大新庄庄名似乎太俗太一般，而回望历史令人惊讶不已。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的新都就叫大新城，李唐建立之后才改名为长安。再说当今首都大兴新机场因地而名，誉满天下。大兴，大兴土木是盛世的景象，大兴城市大繁荣，乡村同振兴是人民的愿景。对于一个小村落而言，大兴之名承载着几百年的期盼，数代人的祝福。最初大兴庄在沿河东今闸北村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的地图标注仍是如此。听当地老人讲，河西曾有河东庄的一块飞地。1958年，沿河西李集乡至大兴庄生产大队，后来沿河才湾曲直，大圈李集两乡就以沿河为界，田地再无瓜葛。关于大兴庄，清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兴安镇治乾隆3年，山东大荒，饥民逃至此，在镇北街头居住，后因声势被逐之，乃迁宛葛庄，租调和边地居之。张曾打锣，渔樵为业，后与摄像胡烟切行主构颂。周穆李公系山东人，文行主秉称垮子，大臣曰：“何谓垮子庄？”可改为大兴庄。垮民谢之而迎官司，迄今数世，庄上大小皆说山东话，其音不变也。亲为亲，邻为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李周穆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率真直爽。又想起了曾经的朔湖乡政府所在地哈二庄，它隶属于淮安府安东县。如果当年遇到李周穆这样的山东老乡做知县，也许会改一个传统吉祥的庄名。明清时期，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不远千里迁徙到海州南乡，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开垦湖田，而湖区低洼，屡遭上游来的洪水淹没。但是个性人家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抗争，每次水退之后，又是开挖新沟，修筑新围，重建家园。晚秋时节，天生凉意，骑电瓶车下乡闲逛，过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北去300-400米，转西行，有一座大桥横跨沿河，俗称四桥，因五龙口在望，又名五龙桥。西桥头下便是大兴村。旧时大兴村有南大兴北大兴之分，南大兴有一个庄子叫王河头，旧时有渡口叫南大兴渡口。庄中有一户人家养波尔山羊，主人姓王，听他说大桥头有一条东西大沟，王家人最早住在大沟围上，所以就叫王河头。解说的蛮有道理的。旧时的大沟行犹在，斜向西南，让我想起了隆庆海州志中的那条古老的西五丈河。西五丈河源自大湖，大湖早已淤淀，西五丈河自然不能幸免。旧大沟是其遗址吗？那位坐在轮椅上自称吃过百家饭的人曾经是木匠，也是养殖户的六爷。当我问他有没有王姓家谱时，他狡黠地拿两瓣小脚丫之话来考教我，于是想起了那个童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凡是从山西洪洞县老灌窝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指甲都是两半的。当年很是好奇，也搬着小脚丫看，但是不久便忘却了。今天审视之，这里竟隐藏一个人口迁徙密码。有名一带，人口迁海的另外几条路径，便是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迁居至苏北地区。现今不少乡镇的人家都是从北方迁来的，如张店、大圈一带，武姓祖籍是山西，宋姓祖籍是河南，张姓、孙姓、孟姓、杜姓、严姓、余姓等祖籍是山东。清时北地人口南迁逐渐增多，如新安镇开中药中医诊所的严德武便是山西太原人，是写入县志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南大兴有一个叫李乌鸡的庄子，是李姓人家的老庄子，又让我联想起新安镇志中的那位令人可亲的李周牧。沿河东岸也有一个小李庄，这让我产生更多想法。一个姓氏村庄常见分居于河流两岸，如五丈河南北的后五庄和五小园，义泽河南北的陈庄和陈老庄，龙沟河南北的象庄和大象庄。在海曙地区，河之北的同姓氏村庄几乎是老庄子，这是因为先辈从北方迁徙来的缘故吗？再扯远一点，进乡人进城购房，东北几个乡镇的人多喜欢在城东买房，而西北乡镇的人则在沿河西买房居多。看似一种普遍现象，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人们潜意识之中一种眷恋故土的情节。李乌鸡有二三十户人家，宁静地守候在沿河畔不知多少个岁月。北大兴旧时这里曾至沿溪村，因位于沿河之西而名。村人多姓孟，与张店镇的胡芳、孟庄、李吉的小舵、孟新庄的老舵等一样，都奉孟克父为海州史迁祖。据《孟氏家谱》记载，孟克父从山东迁入海州南乡的。黄乌鸡、潘庄是两个小庄，他们都调沿河边，看到乌鸡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老庄子。村之北，北陆塘河与沿河交汇，河口有一片树林，这儿为昔日的北大兴渡口。冬日北风微微，满天云霭，站在河堤上四下眺望，远近横着几个小村，数只喜鹊在田野枝头叫唤着。从陆塘河堤西行二三百米，转向南是一条较宽的村干道，道旁有一个大村落叫杨李庄，这是一个杂姓庄。当时问询了正在路边搞建筑的村人，听他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杨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期，杨李庄是一个大庄，大约是杨李两姓地主的客庄吧。上世纪末，这里还有一所杨李连中。继续南行，路边的田头有一座村民标志建筑，提醒了我这里已叫新杨村。很显然，新村民是从大兴和杨李两个旧村民之上各取一字得来的。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一村民的由来呢？沿溪家畜和谐新阳，这个宣传语朴实上口，有乡土味，也有诗意和情怀，当是出自文末人之手。但是这个河畔小村要想真正的大兴起来，唯走不寻常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

0: 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1: 我说，
2: 娓娓道来，
1: 你听，
2: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2: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8个，十分繁华。全面抗

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11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酒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

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酒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酒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酒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酒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新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新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戍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新，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枢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3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胡集、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锡九、盛志明协助政治工作，下设3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友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
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

陆远指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五月底六月初给每人发了两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五里淮、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头再来。
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组织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悦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员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贤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队友程鑫张驰，蒋哲邦魏亚欣2-0赢下队友郭兴娃陈芳慧。至此，中国队有两对混双、两对女双、一对男双和一名女单选手打进四强。U18男篮亚洲杯正在印度进行，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击败菲律宾，拿到了半决赛席位，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美网今天更新了正赛入围名单，由于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替补获得男单正赛资格。目前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亦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4分，排名榜首。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赛，正在备战的中国男篮昨晚宣布了队内最新球员调整，目前队

0: 我的整体态势如何？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征决胜时刻》。现在才到了14个人，而且数一数，7个后卫啊，3个中锋，4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的球迷担心说，只带了4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14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14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1: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三场的热身，在热身完了之后呢，是有3名球员离开了集训队，分别是上海的后卫谢里永伟、福建的锋线杨希浩，还有江苏肯尼亚的锋线蒋浩然。那谢里永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他呢距离目前国家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杨希浩呢，其实去年也只是第一年打 CBA 联赛，他和蒋浩然呢，其实在国家集训队更多还是一个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在国家集训队进行提升，同时呢给主力咱说实话也是一个陪练的角色吧。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备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三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五号位位置上有3个人，胡金秋、杨汉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杜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7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爱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立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带了7名后卫去卡塔尔。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排兵布阵是12人名单，所以呢在正赛开始之前咱们要裁掉2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其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12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程爱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另外呢程爱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12人大名单。
0: 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两

0: 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 FIBA 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预赛的主场胜利。
1: 是，八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预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1: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它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它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3: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这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通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1: 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援，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3: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在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 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

0: 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的，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1: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呢，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0: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啊。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啊，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和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啊，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线。那对于他的球员质量和他现在的这个人员特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补强呢，还可能需要再进行一点。因为斯帕莱蒂对他的人，就是甭管技术上还是说边路的一些球员特点，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
1: 再有就是那不勒斯了，最近几个赛季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争冠对手，新赛季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另外，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容吗？
0: 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上赛季的，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0: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 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哎，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30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哎，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0: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呢，就是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这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学习，所以这块肯定还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像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的这个3年2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真正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新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烈炬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

0: 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4: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5: 您好。
4: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五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4: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 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7: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 FIFA 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 FIFA 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

0: 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1: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2: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因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因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它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儿。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它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它不涉及什么，它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它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力没戏。
1: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家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它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rg，后边是 com，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更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它部分的它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它需要把这些钱给它的会员分掉，它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1: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
2: 给
1: 是
2: 了很
1: 所谓
2: 多，
1: 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2: 对，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他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姚老师？
2: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 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0: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逐利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它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 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 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2: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跟中国网协也好，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这个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1: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它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成了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
2: 比赛
1: 越来
2: 越
1: 多，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2: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一周2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

0: 科学训练，它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1: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这个协会的意志。
2: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那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的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0: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2: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无限度的逐利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胜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需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具体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此外，一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据悉，遭袭学校是一所拥有近500名学生的高中。截至当天15点45分，多名学生仍被安置在校内，无法离开教学楼。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此刻提示。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据悉，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
2: 但是我的结婚也是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房门，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3: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2: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3: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1: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

0: 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1: 就社会开创新小的字，怎么升腾上清包存，走在大块的字呢，历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盖劲，来吧，我发这个功还能算个重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就是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哦。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子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啥问的来吧，摘一棵树。写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以后，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啥的、再说说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铁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啥，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民情好像是。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怎忍呢？大自然从。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婶，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0: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1000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

0: 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领归你了。
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定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方，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哎，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面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写出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知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骨头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而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3: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2: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

0: 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个。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感觉跟小太阳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诗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该知个下了山，山上立个宝鼓，该知个金灿灿。
1: 如果说文字是仰首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他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他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他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是大家对

0: 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天。因为红四五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

0: 永宁镇的事情上确实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一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他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废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那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

0: 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首富

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两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 2.25%， 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尾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 44.3 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
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

0: 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1: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爱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你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朕，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哼，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竟如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这
2: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2: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犹如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2: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2: 哪有皇上不敢的？

0: 太放肆了！律师，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
0: 皇上，这……
1: 快去，马上！皇上，你怎么还不动？大胆！
0: 老奴遵旨。
2: 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这是怎么了？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我。
1: 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行了，我知道了。嗨，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0: 参见陛下。
1: 是，李氏。老奴在。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0: 送回去了。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悍妇模样。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
0: 何必当初呢？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0: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行了，起来吧。谢皇上。 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神似的。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可是她这一走。
0: 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呀，定能接受教训。
1: 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呀？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
3: 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4: 老奴遵旨。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3: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4: 杨昭兄，我不饿。
2: 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2: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4: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2: 就这个？
4: 嗯。
2: 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4: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主教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
2: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4: 杨兄。
2: 嗯。
4: 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2: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还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4: 哎，我真的吃不下。
2: 哎，
5: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4: 怎么了，春熙？
5: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2: 谁？谁来了？
5: 高将军，高公公。
2: 他一个人来的？
5: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2: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6: 嗯。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7: 爱妃，爱妃，
4: 参见皇上。
7: 爱妃，快快请起。
4: 谢皇上。
7: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4: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
7: 哦，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安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

0: 哎呀，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的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1: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2: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0: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2: 多谢陛下。
1: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0: 好。李氏
3: 在。
0: 赵丽媛
3: 遵旨。
2: 启禀陛下，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启禀陛下，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是娘亲。
0: 好，准奏。不过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
2: 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儿。啊！
0: 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2: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鹿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0: 好啊，好啊。
2: 姐姐们，跳起来，
0: 跳起来。

0: 好啊。
1: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1: 爱妃。
0: 嗯。
1: 这七夕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了。
0: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1: 啊，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0: 谢我？三郎，谢我什么呀？
1: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的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的爱着朕。
0: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1: 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0: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1: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永不分离。对，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2: 请明月星河作证，
1: 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0: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1: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0: 永不分离。
1: 爱妃，
0: 三郎。
3: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晓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猜搞错，搞错又搞错。

0: 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书里无挚爱乳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4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正式实行了。
2: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4: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市房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3: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3: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4: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3: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5: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3: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5: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域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效果很明显。
3: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4: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 新鲜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2: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啊？
6: 1.73米。
8: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0: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8: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8: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2: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3: 不好操作。
12: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找手套。
14: 哎，和手套的冻冰啊！
15: 手套都冻冰了。
12: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8: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8: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7: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强。
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

0: 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5: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4: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7: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7: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4: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8: 它不是生意，它只是一个

0: 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1: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2: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3: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4: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3: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急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5: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点。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3: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6: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3: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6: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3: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9: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0: 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您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季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险。
1: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2: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1: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6: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7: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6: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8: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
9: 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浆。
10: 僵硬的
9: 僵
10: 啊，
9: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0: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吧。
9: 对，
10: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9: 榴莲的瓜果。

0: 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啊，就是你的苗种下去以后啊，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

0: 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热带雨林物种，
0: 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广

0: 等字。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五六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根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5: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4: 是，
5: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是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啊，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就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4: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5: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位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4: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那个这个蝙蝠这样的传。

0: 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1: 哦，那太多了
0: 啊，
1: 那这个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啊，是不是？
1: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就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的，
1: 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1: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作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1: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
0: 的
1: 这种成分，
0: 是的，
1: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就能闻到，对，
1: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
0: 是
1: 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
0: 你
1: 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0: 没错，
1: 就是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0: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 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5: 多少啊？
6: 1.73米。
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8: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9: 冰怎么？
8: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2: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0: 就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
5: 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 90% 以上。
8: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11: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 辐射上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

0: 一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得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三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一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

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裘臂、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

0: 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服务器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啊，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 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7: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8: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9: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4: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4: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骗。

0: 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2: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

0: 救援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2: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2: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了，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0: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 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倒是赵晨。
5: 昨日新闻重现。
13: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4: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啊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 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

0: 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确实实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 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啊、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 他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

0: 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他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他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他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

0: 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宜蒙，烟暑风雨色得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3: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3: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乡春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3: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他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他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3: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2: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他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他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他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4: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只要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3: 自在诗中觅圣贤。
4: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5: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4: 啊，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4: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6: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7: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汪来，谢谢。
6: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8: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 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

0: 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1: 今天斤多少回去吧？
2: 四十斤吧。
3: 环境我们有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4: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3: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4: 两毛。
3: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吧2000嘛。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说是校园诗刊，嗯，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是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嗯，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2: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

似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

0: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4: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疼伤情包存，走在大块的字呢，立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盖劲，来吧，我发这个功还能算个通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就是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子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湾的来吧，栽一棵树，写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以活，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铁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是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民情好像是。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永存。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

0: 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
2: 那边的铃催你了。
1: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一个那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1: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那个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公交车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1: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4月份、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1: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那个谷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

0: 定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怎么去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该知歌下了山，山上离歌报故，该知歌尽坦坦。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

0: 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是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部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0: 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有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7集。
5: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

0: 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他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1: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0: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1: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0: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1: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0: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2: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1: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2: 千元氏，
1: 陈千里轻声说，
0: 我弟弟

0: 秋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25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25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25军开始西进。 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八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二十五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能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力。如今我在凋零的丽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丽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呀！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齐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他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得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地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

0: 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在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小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4: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 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锦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5: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6: 哇，1000多万年。
5: 是呀，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的2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6: 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7: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6: 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8: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6: 哦，明白了。
8: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儿，
6: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8: 对了，就都可以用。 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9: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

0: 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0: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2: 对，
0: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0: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2: 对，
1: 不仅
0: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3: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3: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熟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哦，
1: 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3: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3: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心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他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他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 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

0: 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1: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香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香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14: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13: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14: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13: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14: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4: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13: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15: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13: 除了青州连，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祝灵山阻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16: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13: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17: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纯正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13: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联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绩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16: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4: 继续关注新闻。
13: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202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国防动员法

0: 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二次审议稿准备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黄海华表示，2026年4月30号至5月29号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158人次提出的541条意见，在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28条意见，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4封。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明确国防动员概念、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加强法律间衔接协调等意见，经研究考虑予以采纳，在相关条文中已经有所体现。
1: 本台消息，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4次举办该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0: 记者严超报道，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国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经过跨洲际投送，已经抵达埃及某空军基地。飞行编队克服了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中国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的飞行准备。
1: 记者李建文、张恒平报道，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合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破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腹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壕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4: 我们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

0: 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前保障。
1: 指挥员，一线战务已破除，前方防线阻截墙完毕，
2: 破障车迅速抢滩，对前方阻截墙实施破除，执行。
3: 前沿通路开辟后，先遣破障组发现大型阻绝墙障碍，指挥所立即下令派出两栖破障车抢滩破障。
1: 组织一，前方100米敌阻绝墙，高低435公分，方位383公分，扩大发射。
3: 射手果断瞄准击发，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炸开阻绝墙，开辟陆上通路。据了解，此次演练，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有效锤炼了官兵精准破障的实战本领，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筑牢基础。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卢晓文：
4: 此次演练，我们采取边研究边实践的方式，运用探障新技术、破障新手段，推动直前破障从平面破向立体破、单一破向联合破的转型突破。
3: 特约记者李嘉诚、林晨报道。
5: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
6: 两栋六可以起飞，起飞两栋六。
7: 盛夏时节，漠北草原，伴随着滚滚热浪，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的直升机编队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机动途中，模拟敌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共享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的模拟敌机，成功突破拦截防线。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尹凯：
8: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7: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组织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进行低空隐蔽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引导员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毁伤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刘超博：
9: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7: 特约记者王衍、宋复兴、王东东报道。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结束加沙冲突的全面计划，以及在谈判进程中采取建设性措施。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5: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报道称，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航母存在，而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 封锁已经部署了250多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0: 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8月20号发表声明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阿拉斯加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戴维斯表示，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在拉脱维亚的多国作战旅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拉脱维亚陶格夫皮尔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北约多国旅执行防御任务的战备水平，并加强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
5: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国家边防局8月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目前，乌方已经向摩尔多瓦通报相关情况，滞留车辆已经被引导至周边其他边境口岸通行。
10: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1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5: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2: 那年4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 U 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砾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李斌说，早些年乌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 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

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2天1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六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9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戍边，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胜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7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

0: 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

0: 正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暗箭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清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4: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3: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4: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0: 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0: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1: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0: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1: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0: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 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

0: 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1: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2: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3: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3: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4: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2: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

0: 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1: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它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它能有越增重。
1: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3: 客户带客户，他养了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我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做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1: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1: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4: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3: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比较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 现在早8:30开机，临近12:00，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脱牛所。

0: 周五开局接着调，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波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事儿到家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6: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5: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暗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8: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7: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9: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 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

0: 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0: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0.8到0.85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1: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鄂霍次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5: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6: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23′ 至45°33′，东经145°23′ 至148°52′ 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耻辱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 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耻辱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4: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5: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4: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

0: 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六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六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七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七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0: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七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1: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0: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九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三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两次，使政策利率升至 1.5%。
1: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九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2: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 G1 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5: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贵。